画啦，实在是真深、真宽哦，深又宽，实在是深到底有偌深啊？宽呢是包含甲偌大的范围啊，无法度通去测量，所以啊，就用两字深深来形容。那伊的深深，尤其是呢微妙，微啊，就是啊，极小极小啊。即卖的人讲微，这个微还阁无够微啊。现在呢，就是奈米，奈米啊，就是表示呢，所有的物体呢最极细。上界细小，小到什么程度啊？小到呢，目睭无法度去看，这叫做渺。所以佛法啦，定宇宙，或者是乾坤万物，都无法度去用测量的方式，只会当通用咱心灵啊，也感。所以称为心微妙，这个范呢，咱若感觉会到啦，体会会到，那迄种的感觉实在是足欢喜，无法度好形容。所以迄份的喜悦、踊跃、欢喜，就称为做游戏，就是心情快乐啊。无有虾米款会束缚着，所以这是叫做解脱。迄种得到微妙的法，心清微妙法，使咱的心呢无受到束缚着。那这叫做解脱吼，这呢是菩萨心灵的境界。菩萨游戏人间，伊的游戏呢？就是啊，会当了解啊，人生一苦啊，真欢喜去做救济，未受世间一切呢，也自由所牵引着，伊未受伊束缚着，所以伊真逍遥自在，这叫做菩萨啦。这菩萨呢，就是有得到阿弥的法。心清微妙的法，所以啊，喜乐啦，安尼叫做游戏啊。因为游戏这两字吼，干那听着就感觉真快乐啊。也那是世间的游戏呢，那就是抓醉金迷啦。菩萨的游戏呢，那就是逍遥自在呀，得了。心清微妙的法乐，所以游戏吼。佛有王的时代是印度呢最黄金的时代，佛有王用佛法统治国土。人人啊，互相尊重，尤其是呢，敬仰三宝，看到出家人啊，都真恭敬啊，顶礼膜拜。有一回啊，甲伊的大神出巡的时候。有一位呢，小沙弥啊，真正呢清净可爱，内心呢非常纯洁。

真想要甲伊膜拜，不过身躯边对着遮尼遮侪的大事啊，实在是放不下伊的身段。不过伫伊的内心呢，这是真冲动，所以伊就甲这位小沙弥呀，甲抓。带去无人的地方，甲这位小沙弥讲：“来，你听好以后，他就一个机灵呀，向小沙弥呢顶礼膜拜，伊甲小沙弥讲：‘小沙弥呀。’”我今仔日看到你，我真欢喜哦，我真尊敬你，所以呢，我对你顶礼膜拜。不过，这是你甲我的代志哦，你唔通甲大家人讲，讲我乌玉王呢对你小沙弥顶礼哦。这小沙弥听到呢，他就看到涂骹一支竿啊。转一个身啊，两对关啊跌入去，啊，变成一点啊，一个囡啊，好哦哟，王呢，惊到啊，你来走入去内底啦，要安怎呢？一个囡仔在棺仔底呢，逍遥自在啊！转一个身啊，又是在乌玉王的面头前。乌玉王呢，规个拢硬气咯。你哪有这个本领啊？小沙弥就讲：“大王啊，我只敢那和你看到尔吼。”别人拢唔知哦，你今仔就看到我，弄入去干那底呢？你唔通去甲别人讲啊，这是彼此的秘密啊！哦哟，很震撼，是啊，世间的代志有真多呢，未用得轻视的，我哪会用得轻视一个小沙弥呢？我学佛啦，听法啦，我是安怎样？那也阁未当打破了迄个魔相啊！所以家己感觉真惭愧，又是惭愧。

这也就是透彻佛法啦，这嘛是一种的游戏啊，彼此之间互相的游戏，世间不管什么款的形象啦，咱拢总呢爱用着不朽、束缚这个心境啊，认真的面对着周围的境界，是非分清楚啦，这叫做认真吼。尤其是伫这个大时代，更需要呢明大是非，那大是非呢爱从迄个无明啊跳脱出来，才有法度呢得到智慧。 这会当分别是对的，是唔对的吼啊！对的代志，咱会当通去做，那心都会当真欢喜，定定都是做着对的代志，所以呢，这就是上欢喜，也就是菩萨呢所游戏的境界。所讲起来，咱必定将外境接受来。 入咱的内心的真正，甲这个法甲心契合起来，变成了咱自觉自我，文艺啦，咱会当知识，或者是知别知浅，也那会当觉悟呢，伫刹那间啊接受着一个法呢，就会当通彻啦，这个宇宙万物的真理。 虽然菩萨啊，游戏吼，那应该呢，要好好啊，体会吼，这人间的境界，深深微妙的法呢，也都爱用欢喜无束缚的心呢，啊，好好呢，安尼来当作是游戏，那安尼呢，就真快乐咯，吼。 学法啦，是爱学得发起充满，唔通呢？学得呢啊，满心欢。时间不管是偌长偌久，咱的志念呢，必定爱坚固，坚固伫咱最初发心的迄念心嘛，那就是。 道众生嘛，这念心已发啦，只爱坚定，所以咱必定爱修持，诚正信息落实伫咱的生活中，人皆成啊，佛皆得成。所以讲起来，要求佛，要将来成佛。 咱伫这段万长的时间，生生世世，爱修好咱的人格。做人根本的道理啊，对人爱真真实，咱家己的本质爱正，爱真正的纯正、而得，这念心嘛。 对人爱搁再柔和，柔和即定的，人看人爱接近，就是因为咱柔和，柔和伫外表人看会到啦，即定是伫咱的心，咱爱正爱定吼，所以呢，这就是做人最有价值。 成就人格，咱每一工必定爱行所行道，行咱所该行的路，做咱应该做的代志，必定呢无脱离人群啊。咱平常啊，拢是认为讲，我要度的都是度有缘的人啊。 当然，佛陀嘛是安尼讲，佛陀有缘人，啊，若无缘的，咱是毋是无要度呢？毋是哦，无缘的人，咱要安怎样？
直接见伊，化无言为有言呐、啊。哦，化迄份情愁啊，那为感恩心，真的不是做不到。一位修行者，有一天离开寺院，入去城市了。在要回来的时啊，已经是黄昏啦。闪电啊，搁再有大雨，伊就赶紧向前直直走。

后，我主人啊，伊甲前途无缘呐，伊袂接受你伫这个所在。老和尚啊，还是一直甲拜托，修门啦，都讲，安尼我都爱赶紧入来去问我的主人，伊若有答应，我才敢开门予你入来。老和尚啊，还是一直甲拜托。老和尚徛伫厝外，好滴嘞啊！

总以修门人来回答。是的啦，主人无因去拍摄啦。老和尚无奈地往前行，但是呢，何故是这么大？回过头来，拜托，我迈入去厝的屋檐吼，予我小花屋一个敢会用的。最好是唔贪啦，用的呢，我的主人对真多无言。

me. Ahora, mi cosita. ¿Y quién se mueve? Sáh ni áo. Chí kiang chú y chú lang á. Y chua chí le xé yí. Chá yí tái tái. 拜佛啦，这个主人就陪着伊的太太呢到寺里去，看看周围，哎，哪会看到家己的名字在遐？是长生六位，真奇怪。 这位小师傅在遐扫涂骹，就问：这中生六位，哪会有我的名？伊讲我唔知这是啥人的名，因为呢，伫三年前，我的师傅透暝啊，好转来，有听伊安尼讲，我今仔日。 一个施主无言，都看伊伫遐写字啦，藏伫这个中生六位，逐工都伫迄个所在祈求化恶缘为善缘。啊，这位长者呢，听着真惭愧啊！三年前有一个老和尚，受外面伫咧压迫。 想要借住我的厝，啊，我迄当阵，就是遐尼讨厌呢。出家人啊，竟然心无怀恨，阁写中生六位求我平安，所以忏悔，忏悔，从安尼开始，就是即件事的大始祖。

何失道呢？那对一切众生慈悲定观，对咱有付出，咱来感恩呐、啊。对咱呢，唔肯付出，或者是加以诽谤啊，咱也爱尊重呐。众生呢，咱来平等的爱，这叫做慈悲定观。看看这位老和尚，你照一个厝大，好遐尼大，照袂到，伊知影，这个施主是甲伊无缘，啊，就是无缘呢，才都爱去化解这个无缘，啊，变成了善缘。虽然这是一个故事，确实呢，咱应该爱有的方向。所以对任何一个人，咱来用慈悲平等观，这个人群好歹呢，咱都希望有迄个因缘去度伊。哎，咱人人呢，就用真长的时间行善造福，结福缘吼。所以咱来身体力行，那。身体要力行呢，必定啦、啊，就是爱在咱的心念坚固。人人呢，爱在这种的志念坚固、心静信实，那练就了呢，咱那份柔和积德啊，咱爱好好行在菩萨道中，咱应该呢行所行道。应该行伫咱该行的路吼，那必定呢爱入灵骨呐。